0: 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挂，买一挂送一挂，买一挂送一挂，欢迎采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四元一挂，买一挂送一挂，买一挂送一挂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金利亚百丽森林28.8毛，现在只有10.11元啊。
0: 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采购。
1: 好，
0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
1: 今天28.8毛，现在只有10.11元了啊。
0: 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4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采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4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采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4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4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4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
2: 全面导入城乡路地铁服务，改善新型环保动态。 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。
3: Yeah, I don't know.